0: 告诉你，告诉你，
1: 别往大门，大门，我告诉你，告诉你。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